这里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由 BFM90.5 釜山电话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言，我是龙哥。一年之中最炎热的三伏天已经开始了，今儿正是初伏。是的，每到这个容易大汗淋漓、身体消耗较大的时节呀，韩国人呢反而呢会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参鸡汤，这就是所谓的以热制热的方式，为身体补充元气。新鲜的鸡肉、滋补的人参，再加上呀红枣的清甜，汇聚成一碗营养丰富的参鸡汤，也成为韩国人盛夏最具代表性的时令美食。炎炎夏日里，参鸡汤不仅是一顿饭，更像是一份祝福，也是一种迎战酷暑的仪式感。希望大家都能够呢健健康康的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今天的你喝了参鸡汤了吗？也祝愿大家呀都能够平安度过的今年这个盛夏。好，今晚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After Shaping 的《영계백숙》。

0: 富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社将于7月24日在富山会展中心举办以富山文化遗产迈向世界遗产为主题的富山历史学术大会。富山市华明树木园表示，仅分布于富山金景山的保护物种濒危珍稀植物细叶剪秋萝已在园内开始开花。定冠博物馆将于7月23日至26日暑假期间为亲子家庭举办家庭教育项目。富山博物馆将于7月30日面向50名成年人举办专题讲座，对富山洞古坟群出土的古代家椰陶瓷进行现代视角的解读。好，最后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富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富山明天多云转阴，气温24至33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欢迎进入今天看什么。没错，这个板块还是老规矩，帮你解决一个终极难题，今天到底看什么。啊，不知道前段时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在釜山举办的一个齐聚了众多明星的一个庆典活动哈，也是一个颁奖的活动呢，就是韩国国际流媒体节。

节，地点呢就在电影殿堂。中国演员宋威龙呢就在这次流媒体节期间呢到访釜山，与韩国观众呢近距离见面。很多粉丝呢也为了见他一面呢也专程哈为他而来，来到釜山。而他这次来到釜山呢，并不是因为一家人之名，也不是下一站是幸福，而是因为一部年初播出的新剧《骄阳似我》。那么这部剧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又为什么一官宣呀就让中国网友呢等了十几年呢？没错，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部作品《骄阳似我》。很多人可能认为《骄阳似我》是一部新的小说，其实呀并不是。它的原著作者呢是中国非常有名的言情小说作家顾漫。如果你喜欢中国的偶像剧，那一定听过他的名字。你看接下来呢这一系列的作品哈，对，都出自他的笔下，包括《何以笙箫默》《姗姗来了》《微微一笑很倾城》《你是我的荣耀》等等。没错，也都是大火的，也是改编非常成功的影视剧作品。那在中国呢，很多人甚至开玩笑说呀，顾漫出品几乎就是偶像剧的品质保证。不过《骄阳似我》呢却有一点特别，特别之处啊在于呢，这是顾漫写了很多年呢却一直没有真正完结的一部作品。所以很多老读者呢笑着说呀，我上大学的时候呢就在追了，那现在工作了，哎，电视剧都拍出来了，是这个跨度的时间是比较长啊。所以呢在电视剧官宣的时候呢，中国网友呢最经典的一句留言呢，不是说终于拍电视剧了，而是顾漫终于想起这本书了。好，那就让我们回到电视剧本身哈。好，那么关于故事梗概，《骄阳似我》的故事其实很简单，讲述的是女主聂希光从校园走进职场，在成长的过程中呢重新认识自我，也真正去找到适合自己的爱情。比起轰轰烈烈的爱情，这部剧呢更想讲的呢是成长，以及呢成为更好的自己。好，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呢两位主演。那首先呢是赵今麦，很多观众认识他可能是因为他的作品《少年派》、《开端》或者是《流浪地球》他几乎呢是中国观众啊看着长大的演员，所以这一次出演的现代爱情剧呢也被很多网友笑称啊赵今麦终于长大了。当然呢说的呢是电视剧里面的角色啊，她不再只是那个需要别人照顾的小女孩，而是真正开始诠释呢成人之间的爱情。好，那这是女主角。那另外一位呢就是男主角宋威龙，相信很多的韩国观众呢对他并不陌生啊。那这些年呢，《下一站是幸福》、《以家人之名》等作品让他累积了不少人气，大家对他的评价一直是很一致啊，那就是颜值很高。对，颜值很扛大。但是呢也一直有人说呀，什么时候才能遇到真正属于他的作品呢？对，看来他的粉丝们也是希望他能够呢有在更爆的作品哈。好，那不少媒体呢也认为《骄阳似我》里面的林宇森或许就是那个答案，因为这个角色呢并没有所谓霸道总裁的浮夸，也没有刻意营造的戏剧冲突，反而呢是成熟稳重的有责任感的人设，和宋威龙本人的气质呢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契合的哈。那其实呢《骄阳似我》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呢，就是过去几年呢很多现代偶像剧呢都喜欢制造误会、撒糖或者是呢刻意营造这种狗血的剧情哈，增加戏剧冲突。但是现在呢观众呢却越来越喜欢另一种爱情，就是一起成长、彼此支持、共同面对生活。那么《骄阳似我》正好就代表了这种变化和趋势，他没有刻意营造轰轰烈烈，而是把更多的笔墨放在人物成长和情感的陪伴上。很多网友说呀，那现在大家喜欢的不再是霸道总裁爱上我的俗套的这种设定，而是两个人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那我个人觉得呢，这或许也是《骄阳似我》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它不仅是一部爱情剧，它更像是在告诉大家，真正好的爱情不是谁拯救谁，而是两个人一起成长，一起发光。好，最后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如果让你做一个选择，你会如何抉择呢？那就是摆在你面前两个选项，电视剧里面的轰轰烈烈，另一个呢是现实生活当中细水长流的陪伴。其实说实话这个问题其实有一点点为难哈。对，那么在抉择之后，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也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哈。好，那同时呢，这也是我们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今天看什么的推荐作品。那么作为我们这个推荐的最后呢，也让我们以一首《朝阳寺我的 OST 由张碧晨演唱的《似你似我》来结束今天的推荐，听歌吧。

0: 釜山攻略，没错，带你看点儿有意思的，没错。那今天的釜山攻略有怎样的推荐呢？让我们欢迎孟佳。
1: Hello， 大家好，龙哥晚上好。那今天这一次带大家去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夏天看电影的故事。
0: 嗯，
1: 简单来讲，这个节目这个叫什么呀？这个活动的名称啊，
0: 是
1: 叫做釜山国际儿童青少年电影节。
0: 哎，没错。
1: 所以说电影呢，就是要从孩童开始，从小孩开始啊。
0: 是，而且这应该一听。

0: 就是
1: 哎，
0: 那专门围绕着儿童青少年为主题而拍摄制作的电影作品，这样的一个电影节，对吧？
1: 对，刚刚还在讲，就是说，聊一聊这个儿童电影，然后会第一反应是什么是儿童电影，
0: 是吗？对，
1: 所以最好普及了这个概念啊。
0: 的确是，
1: 那这一次呢，其实已经是釜山这个活动举办到第21届了，
0: 哇哦！
1: 然后简称是 BYKI， 他们叫 Biki 啊，然后这个
0: 名字有点可爱啊。
1: 对，其实就是釜山，然后再加上了一个国际是 International， 后面 K 和 Y 就是 Kids。And youth 啊，就是孩、
0: 儿童
1: 和青少年。对
0: ，OK。
1: 活动的时间呢，是从过去的7月8号到7月12号，到上一周天为止啊。然后现在的活动的各种这种一个特点，我觉得它就会在全整个城市、全釜山不同的地方，然后
0: 就不仅限于一个地方啊。
1: 是，但是它最主要的还是在杨花叶层当啊，就是在电影殿堂这边。然后除了这边之外呢，在中区也有地方，然后在明址梁记那边，它也
0: 有点远
1: 呢，是也有指定的一个这个电影馆。
0: OK。
1: 然后在电影院那里，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电影节上映的一些。播的一些电影吧，
0: 是，
1: 所以在明址很远啊，你就是说
0: 挺远，
1: 为了看这个节目特地从明址过来一趟，其实也挺远的。那么如果能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个电影节给的一些电影的话，我觉得也不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确实如此。
1: 那我这一次呢，就是在这个活动里我就看了一场电影啊，这个电影、刚刚制作人还问我说有没有受到震撼。我觉得我还挺震撼的。
0: 好，是吗？
1: 因为儿童电影它虽然它的那个主线啊什么主旋律很明显，探险啊，探险完了之后就是成长了呀，怎么样对吧？
0: Okay.
1: 那我震撼的点就在于这是一个是一个欧洲的电影啊，它有那个他们的这个叫主创啊，有一些好像卢森堡的导演。然后剧本可能是英国啊，反正就是最终出来的这个版本呢是个英语的版本，所以它虽然是个儿童电影，它讲的是英语。
0: 好吧。
1: 所以那天在活动现场也看到了很多家长带着孩子们去看电影。
0: 对，然后那看来作品其实是有世界各地导演和各地的作品。
1: 对，
0: 各种文化。各种主题的。
1: 我其实当天特别好奇，就是我很想问一问，抓几个人来问一问，你们看懂了吗？
0: 哎，这个确实其实也是，有时候这种国际电影节可能就会存在一种、
1: 语言上的障碍，
0: 就很复杂，很丰富。
1: 对，
0: 所以这个也因为其实说实话，去参加过电影节或者去到实地，那无论是釜山国际电影节也好哈，那我相信大家去过之后呢，除了其实红毯呀，包括开闭幕式，其实确实很热闹之外，其实很多时候真正爱电影的人的话呢，其实奔着电影作品去的，或者是奔着像他们的主创可能会有一些记者见面会等等，那去深度参与去了解电影的东西。那其实看电影是很核心的事情了。那包括那评审要主席，他们评审就是要好好的看所有的电影，
1: 先看了才知道。对，
0: 对呀、你要看过，而且要认真看哦。
1: 哇，那对于评审而言，那就是过个电影年。
0: 对，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其实真正，为电影而来的人，其实他们就会怎样的去更多的把自己的精力放在电影本身
1: 对对对，
0: 去理解，
1: 是
0: 去感受想要表达出来的意思。
1: 比如说我这次去看的这个电影，它叫做《库斯姆图奇》英文，就是刺猬英雄，所以大家一看就是这是个英雄嘛，他是拯救了什么，对吧？
0: 刺猬超人是吗？
1: 大概是这种概念意思啊。它其实大家如果出到它主页的话，就像制作人说的那样，它每一个它有分那个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单元
0: 类别，
1: 然后每一个类别都有不同的电影。那这次看到这个电影其实也是跟其他的一个活动然后联动的，然后我们去看了一个这个电影。然后这个电影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很多人去看电影本身的话，这个电影它就是在你看，你会看到它在别的地方它还没有上映，所以
0: 很多作品会在电影节的时候是首映哦。
1: 对啊，然后你甚至你就算过了这个时期，你甚至在别的地方你也不太可能看得到它，比如说因为版权问题，因为别的政治原因，因为什么原因，可能在别的地方都不太能轻易的看到这些电影。所以
0: 你说这种电影节，你是不是就应该去？可能会看到绝版的机会难得的，
1: 一定要去打打卡。对
0: 对，因为将来其实会有很多的，也会有一 部分的电影作品，比如说呢它在电影节首映之后呢，其实它会进入院线正常的放映，
1: 上映，对对对。
0: 但其实很多作品其实都不会进入商业市场，
1: 有很多这种尤其是非商业类的电影，
0: 没错。
1: 我就记得我当初看过一个纪录片，然后也是在电影节上，在釜山电影节上看的一个纪录片，然后后面我就想说等到它就是可以看的时候，我要再仔细再看一遍，因为还是因为语言的问题，还是因为就是他说英语，他出来韩语字幕，他就是会让我们这种让我们这种中国人就很辛苦，就是对，
0: 就是深入的去理解，
1: 你英语也没有好到完全能听懂，所以你又要听韩语，你也没能完全能看懂，你还要看，所以就很忙。
0: 看字幕又想再做阅读理解的感觉，
1: 就特别忙。看完一场电影就觉得好忙啊，
0: 对，大脑会很累啊。
1: 是是，
2: 应该选一个韩语，应该也有中国作品，
1: 很多我也有看，是我也有看，对，我是就是会挑，
0: 但就是想要感受一下就不同国家和导演的这个作品的风格嘛，
1: 因为有的时候很恰巧就是你想看的那个东西，它正好就是这么一个就是外国。
0: 倒也是，
1: 然后
0: 对，所以其实有些是怎样的，他会在电影节期间放映，那上映过后的话呢，其实他基本就没有再有拍片，或者是要再对进入影院，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去售票观看的话，那就会是比较难得的机会哈。
1: 是呀、啊、是呀、啊，好，那其实说到釜山电影节呢，其实我们这个电影节呢，跟釜山整个城市想要把自己打造成为一座电影之城也是有关的。
0: 的确，
1: 那么你、
0: 你说到这个话，其实釜山
1: 是
0: 除了咱们的国际儿童青少年电影节之外，那当然最影响力的话呢，就是釜山国际电影
1: 节。
0: 对，每年大概
1: 十月份。那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它还有什么？我记得以前看到过一个叫 Film Market， 大概是影视内容的一个这样的展，
0: 还有
1: 好像每年也在办。
0: 还有呢，短片电影节
1: 是，
0: 然后独立电影
1: 对，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电影节
0: 是，
1: 所以其实都是釜山市政府就是把自己想打造成为电影的这样的一个名片，所以。各种各样的，而且我发现这个青少年电影节、儿童电影节这个东西，它不是最近才有的一个所谓的新的概念啊。那我们像釜山的这个国际儿童青少年电影节，它是2005年就创办了，到现在整整就已经办到第21届了嘛，
0: 是20多个年头了。
1: 是，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像世界上比较有名的这个青少年电影节啊，它比如说叫做吉夫尼国际电影节，那它这个是算是世界上最大的儿童青年电影节了。那这个是在意大利啊，主要是在意大利，每年在意大利举办。然后这个电影节，龙哥来猜一猜，它创办于哪一年？
0: 那应该时间要比釜山的影节要久，
1: 是，但是但也没有太早，1971年了，1971年，1971年，
0: 那其实超过半个世纪耶。
1: 对，因为你想想，其实整个电影出来的历史也没有太长。尤其是从黑白再跨到彩色，它整个历史也没有太长。
0: 默片再到有色彩、有声音，
1: 对，
0: 其实也不过百年的时间而已。
1: 是是是，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概念，我觉得大家都很有远见吧。比如说1971年在刚开始创办这个电影节的时候，他就会想到说把整个电影的这个概念要让儿童开始、青少年开始，
0: 就是划定设定有一个青年儿童青少年这个主题，这个类别，
1: 对，
0: 确实是蛮有远见的。
1: 对对对，好让就是为了孩子们啊，然后也不只是为了孩子们来看。其实所谓的这个儿童青少年电影节，大家会认为就是做一些孩子看的电影，其实不只是这个概念，还有就是让儿童、让这些青少年参与到电影的制作的过程当中。
0: 这个是一个很有另外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组成哈。
1: 然后这一次釜山的这个电影节，它的主题呢叫做“孩子们一起去野餐吧”。소풍가자啊，哎对了，소풍가자，然后就是希望电影
0: 听起来很轻松的主题，
1: 是希望电影能够成为孩子们、成为青少年与家庭共同去享受的一个美好的这样的体验呢。那21届的这个虽然这个电影节已经结束了，那肯定可以看到，就是未来的每一年22届啊、23届也会有，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明年也可以关注一下，一定会在夏天如期等待着大家的到来。
0: 哎，那这里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当然这里这个不能讲太多细节，
1: 是怎么了呢？
0: 华语之音曾经的一位小伙伴，我们一位成员哦，对，那他其实就是电影现在是在做的事情呢，就是
1: 是
0: 电影的拍摄，
1: 哇哦，
0: 做这个 影的导演，
1: 正好就是电影的行内人士。
0: 据我们了解，之前对就有跟我们透露说，其实他有这样的作品，
1: 是，
0: 然后呢是他指导的学生的作品，
1: 啊、
0: 然后呢他其实有提报想要参与这个电影节，但是因为各种的原因哈，最终的话呢，是没有办法，
1: 啊、
0: 对，没有入选等等。当然，这个过程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第一时间跟我们分享，能感觉说，你看在。釜山
1: 是
0: 对，然后呢，指导自己的学生，然后呢，再带着作品和这座城市呢，又发生了更多的一些连接。对，只是可能结果呢，虽然呢不尽如人意，但是我觉得这种努力，对，还是就我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
1: 这个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一次虽然没有被选上，但是下一次说不定就是一个爆款，这个事情是说不定的。
0: 对，因为毕竟你想，电影节其实它是要评比，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比赛，
1: 是
0: 它是一个考试，
1: 对，
0: 它是有技巧可言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那我觉得第一次的话呢，如果说可能结果不如预期，那可以再。对，努力有更多的成长和进步的空间，
1: 相信明年会有一个很好的成绩。
0: 对，到时候大家就知道是谁了哈。希望他到时候能拿奖入围，然后呢，真的就来华语之音一定会跟大家
1: 邀请到台里来做访问好了。
0: 对，好。那所以其实你看，刚刚我们提到了，那么像咱们的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儿童青少年电影节呢，他们其实是以一个，当然要把更多的这个主题的。作品要进行一个征集，所以其实他是向全世界发出邀请，对吧？然后呢将自己的作品去提报，所以这次的规模我们看到了，哇，有超过百部的作品啊，然后这个规模也
1: 对，有来自41个国家的，
0: 哇，
1: 一共是179部作品啊，然后涵盖的大家可能会想到动画片比较多啊，确实动画片也比较多啊，动画片，然后还有剧情片、纪录片等等，还有短片等等各种各样的形式。
0: 哦、对，电影类型还是非常的多元。
1: 对，所以我说就是在这里，虽然我就是有韩国电影，我可以就是去不要去看这个，就是让自己很忙的这种说英语看又要看韩语字幕的这种电影。但是呢，其实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因为你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就是别的国家做出来的这种好的儿童电影，而且它还是一个带孩子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英语，多少孩子上英语学院天天
0: 对啊，让他接受一下这种语言的刺激也是一个好的机会、啊
1: 对啊、就是说啊，你今天听不懂啊，回去好好学习啊
0: 对啊
1: 真是一个讨厌的妈妈，
0: 是 不要飘对吧，说明你的单词背的不够多不然的话怎么能听不懂呢
1: 我想跟我的想法
0: 鸡娃也是有方法的哈，
1: 是跟我拥有一样想法的人应该还挺多，要不然那个放映厅里面不会有那么多的人
0: 这是语言的角度但我觉得我更愿意呢说，如果我有孩子的话，可能如果说他也愿意的情况下，然后呢去看看这种电影，其实这种看到的画面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美学的一个感染，
1: 而且还是一个文化的这种冲击，文化
0: 的
1: 一种交流，是
0: 对它潜移默化，其实它其实会有一种习得这种感受到这种刺激，
1: 是的，
0: 对，那其实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呢，其实也是一个增加他的见识，
1: 是一个很必要的体验，
0: 让他有更多的学习的很棒的一个体验，
1: 是
0: 对，不见得其实要背几个单词哈，这个当然其实也是有用的哈，
1: 是好，那我们来看一看我的现场拍到的一段两段视频呢、
0: 来，我们回到现场。哇哦，这个地方大家应该不陌生。对，
1: 当天真的是烈日炎炎、啊，
0: 它非常棒的这个穹顶，而且没有一条直线。大家知道这个地方是哪里吗？没错，电影殿堂哈，这是它的户外的部分，对吧？对，
1: 这是户外的部分，就是除了看电影的其他的部分。然后大家看到现场有比较多的体验的活动，虽然当时烈日炎炎，但是这个地方好啊，
0: 吉祥物
1: 还有风，对啊，
0: 对，
1: 还有他们的那个电影节的吉祥物。然后就在他们的主舞台，他们还有这个 dance 的表演。那么当时拍摄的时候是他们正好是一个这个鼓舞嘛，
0: 而且这个荧幕呢也会不定期的就会有一些电影的放映，可能还会对有一些表演等等哈、所以这个地方，而且虽然天气其实是热的，但是因为大家知道，釜山国际电影节的这个建筑物。这个主体它就是一个空间扭曲的造型，刚好其实又形成了一个天然的一个遮阴的一个效果，
1: 而且它是这样子迂回的这样的路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它那个风是就是有着那种叫什么
0: 贯通、
1: 对
0: 穿堂风，
1: 对，正好是就是你会觉得那里是最阴凉最凉爽的地方，
0: 然后在下方呢就有
3: 座椅嘛。
1: 嗯，然后它里面空调也都是开的邦邦啊，给特勒斯啊，就是看空调开的非常足，里面也很舒服啊。然后在里面是看电影的，嗯、然后包括有一些跟电影的主创人员的一个交流啊，
3: 是
1: 然后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叫什么呀？
3: 嗯哼。
1: 叫导演的映后的交流，
3: 嗯，
1: 然后我在活动现场也看到，就是有些影迷啊，还是就是可能观众去跟那些导演啊、作家啊去给他们拍照啊、留影啊，对，
3: okay.
1: 嗯，然后
0: 其实这种互动是参加电影节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体验，
1: 也是电影节独有的体验吧，因为你在别的地方其实是不太能看到主创人员出来给你介绍这个电影，
3: 对，
1: 以及介绍这个幕后的故事。
0: 没错，没错。
1: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那我还想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就是我们在现场呢，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体验的活动，比如说，比如说有一个就是说宣传他们就是釜山本地的一些作家。那个叫什么叫画一些简笔画的一些作家啊，然后他们也来自于这个影视学院啊，与之相关的这些专业的这些毕业出来的人士、
3: 嗯，
1: 然后他们会在那里就是给孩子们说给你们比如说画个画呀，给你们画一个简笔画呀之类的，然后这是一个体验。还有一个他们就是利用一个多媒体，就是在那里你通过跟他就是你通过把手掌放上去，它会有一个光影的一个变化，让你来感受，就是现在的这种也算是一个
0: 科技的一个
1: 对科技带来的
0: 互动的体验，
1: 对，在电影方面的一个应用，说是但是它做成了我们能看懂的一个东西。
0: 传统的电影呢，电视剧也好，其实都是已经根据剧本去拍摄剪辑完成了的，
1: 对，
0: 是没有变动的情况，其实它就是一个固定时长的这样的一个影像。 对，
1: 对，
0: 那实际上其实这种现在的这种影像的技术呢，完全其实可以允许它可以有很多的这些开放的接受一些对指定的一些东西，就其实这也是跟像游戏和电影其实现在已经开始这种界限在开始慢慢的消磨，也不是消失，就是更多的其实它会跨界，对，你看有很多的电影作品它就是由游戏改编，那游戏现在其实真的也开始
1: 整个画面也
0: 有了真人的这种，
1: 是
0: 你知道我前两天你知道就看到了一个，我自己倒是没玩，因为不玩游戏哈。那个游戏是真人出演，但是你想游戏不对啊，那他会根据我的选择，他会进入不同的这种情节的方向，
1: 是，
0: 所以他就会就怎样就拍出了所有的可能性，所有的这个选择根据玩家的选择，而且好像是它是一个古装的一个宫廷的一个宫斗的这种剧情哈，
1: 听起来工作量很大呀。
0: 对，比如说你指定他做 A 和 B 这两个动作，所以他就要拍两部分 A 和 B 两个剧情，对，真人出演，所以现在演员好像又多了一份工作、哎。对，所以这种互动其实觉得也是一种科技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应用吧，哈。
1: 对，如果我玩游戏，我听你这么说，我可能想要去试一试这款游戏是一款什么样的风格。
0: 对，没错。好，其实所以现在这个活动的话，除了看电影，除了和这个映后，也就是 GV 的这个活动，以外，其实现场其实挺多可玩的、可参与的。
1: 对，尤其是针对孩子的这种体验活动还是很多的。
0: 对，家长带着孩子呢去看了想看的电影，然后呢四处看一看、逛一逛，其实那个体验的东西还是非常多、啊。
1: 对，包括我们在就是刚刚在那个视频里看到，不是有小孩子们在舞台上表演吗？这些也应该也是就是去申请，然后去上台去做表演的。
0: 对，
1: 他们表演的时间还很长，就光刚刚这个他们表演的时间，光我看的，因为我坐在那里看就看了半个多小时
0: 啊，
1: 所以他们至少就上面有那个时间表，他们的表演时间是长达一个小时的。
0: 哇哦，是，所以好，这样的一个这个汇聚呢，这个国际的
1: 国际视野、国际电影
0: 作品在釜山这座城市呢，每年会固定的上演，我觉得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让我们去看到哈各个不同的国家的人、不同文化的人去围绕着儿童青少年这个主题呢去进行这种艺术的创作。其实说到这个，我觉得电影其实我们不陌生，
1: 对，
0: 虽然我们说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呢，釜山一直呢想要全方位去打造呢电影这张亮丽的名片，让它有更多的一些厚度跟层次哈，
1: 是，
0: 但实际上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孟佳就提到了啊，儿童电影一听好像有点懵，对不对？但实际上大家想一想，因为我们是80后90后哈， 对，那八零后九零后其实我们也在小的时候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深受有一批非常优秀的一些呢儿童青少年电影陪伴着我们长大。
1: 电影影视内容可以吗？好像我第一反应就是
0: 可以想一想能想到什么样的作品。
1: 我第一反应是那个 我到现在还在看的那个
0: 啊、
1: 那个叫那个 City Queen 就是啊、家有儿女那个算不算？
0: 那是电视剧。
1: 对，我说的是电视剧。
0: 电视
1: 剧。
0: 电影的话那你想想小时候霹雳贝贝。
2: 对对
0: 我都知道哎、欸、真的。再比如说风靡全世界的像我觉得那个、ET 外星人。

0: 啊啊，这
1: 样一讲、
0: 那个、
1: 其实还蛮多的，
0: 是是是，
1: 对吧？
0: 但是 ET 外星人是算是儿童电影吗？因为
2: 我觉得应该，
0: 因为我觉得它其实那个受众靠到就是偏年龄低一点。
1: 对，如果说非要那个、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我是在
0: 所有的动画片都算。

0: 对，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些认知和成长，那就是一些呢红色的成长励志的电影，像随便一说，小兵张嘎，
1: 小兵张嘎啊，
0: 闪闪的红星，
1: 闪闪的红，
0: 对不对？什么三毛流浪记，
1: 三毛流浪记，
0: 什么什么，对吧？这些等等，那这是一些怎么说呢？再还有一就是一大批像你说的动画电影，就比如说呢上美厂的一些国风的，
1: 我记得我小时候看柯南。哦，但都是电视剧哈，我好像没怎么看过电影。
0: 但是柯南有大电影，柯南有大电影，对对对对，还有，
1: 对我看的都是电视剧，都是剧集吧。
0: 总之啦，就是说呢，这些其实越想，你看再包括迪某尼的动画，随便一说，白雪公主等等这些，对不对？那其实就是围绕着儿童青少年，从童话到漫画到电影的这种改编，甚至可以说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对，
1: 是这样。
0: 其实这些儿童。我觉得儿童青少年电影呢这一个类别，或者说呢这种电影的类型，这种作品的类型呢，它会给它的受众，比如说一代一代的这些小朋友们，在很小的时候呢就开始帮他们去塑造善恶观，架构情怀，
1: 对
0: 他们去看待友情啊，爱情啊，
1: 是
0: 独立思考。
1: 而且电影的启蒙也来自于儿童电影，因为他们小时候看的都是这些内容嘛。比如说我女儿现在都是看哈丘平这些东西，那么她在电影院里面，她受不了这种冲击的画面，有矛盾的画面，
0: 而且
1: 就是如果有人打架，她就想说，
0: 确实她和成人的这种观影需求不一样，对吧？
1: 是，但是她看了之后，她就会知道啊，我今天看了电影，从此知道电影这个东西。
0: 对，之前在家就是通过电视或者是手机看，可能大概15分钟，就这种一集一集又一集。现在知道就是哦，可以
1: 有
0: 一个多小时，有一个独立的故事，还可以这样子去有影像的这种认
1: 知，可以完全沉浸进去。
0: 那有剧情之后，除了我们说到的，像还有包括他们的共情的能力、他们的感受的能力、审美的能力、对青春的认知，我觉得这些都是
1: 顶好的教育，
0: 不可替代的一种精神的。
1: 是
0: 童年吧，对吧？
1: 最后就节目的最后就放一段我们那个现场的观众
0: 来，还是要听一下。
2: 你好，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吗？
3: 你好，我是釜山生活很多年的中国人，然后像现在家里呢有两个宝宝。
2: 那您事先知道了这个釜山国际儿童青少年电影节而来到这里的吗？
3: 啊，对对，我在工作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了解到了这个活动，所以就过来了。
2: 那您今天是过来工作的呢，还是带孩子过来纯粹是来玩一下的呢？
3: 顺便工作吧，顺便工作，然后也因为顺便组织活动，然后呢感觉机会不错，于是就带孩子一起来参加了。
2: 那可以问一问您，就来这边参与工作的内容，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吗？
3: 我就是组织一些家庭一起因为有这种免费观看电影的机会，所以组织各个一些家庭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
2: 请问您参观了这个活动之后，您觉得这个活动怎么样？
3: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非常有意思，因为呢可以父母和孩子一起参加，可以不仅是可以免费观看电影，而且呢像一楼的话设有各种的这种体验设施，所以我觉得非常的不错，孩子们也玩得很开心。
2: 好的，谢谢您。
3: 好的，谢谢。
0: 好的，现场真的是哇，
1: 音乐非
0: 常的热闹哈。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受访的这位老师，对这位我们的听众也是，哎呀，这个非常有激情，
1: 热情洋溢的给我们介绍了，
0: 是这次他参加活动的一些感受哈。
1: 是
0: 是，好，没错。那通过今天我们的介绍的话呢，也让我们了解了原来我们釜山这座城市呢和电影之间的这种联系，其实有通过不同类型的电影节，那么在每年都在发生。对，所以如果大家对于儿童青少年电影和以及儿童青少年电影节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持续关注。对，那么他在明年
1: 夏天
0: 会有怎样的一些作品呈现，对吧？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就期待下周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推荐。
1: 好的，各位再见。
0: 好的，没错，说了这么多呢，我们也继续为大家呢送上呢下一首歌曲 Non Stop， 来自 Oh My Girl。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继续通过一段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小王要去参加韩国朋友家的葬礼，不知道该注意些什么，所以向李智恩求助。智恩，我准备去参加韩国朋友家的葬礼，穿着上我需要注意什么吗？
2: 장례식장에는검색을입고가면돼。
1: 那如果我没有纯黑色的衣服呢？
2: 검정색이없으면최대한어두운색으로입는게좋아。
0: 好，相信啊，很多第一次在韩国参加葬礼的中国朋友都会难免有些紧张，到底应该穿什么，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礼仪等等。是的，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就让我们一起聊一聊中韩两国的葬礼文化。好，先来看看韩国。在韩国呢，参加葬礼时呢，最重要的呢就是穿着了，穿着庄重低调。其实这也是所谓的这种国际惯例了。一般来说呢，大家都会穿黑色或尽量深色的衣服。男士呢，通常会穿深色的西装套装，或者是呢搭白色衬衫。女士呢，则会选择呢深色或者是黑色的套装、连衣裙或者是长裤啊。如果说呢没有纯黑色的衣服呢，也不用太担心，尽量选择呢，像深蓝色、深灰色等等这种深色系的颜色的穿搭，同样也是可以接受的。那最重要的是避免穿着过于鲜艳，比如说呢大红色、亮黄色等等的这些比较明艳的颜色哈，也尽量不要穿过于花哨的一些服装的搭配，或者是

些夸张的配饰。那除了服装之外，韩国葬礼大多呢会在医院的殡仪馆举行，亲友到达之后呢会先向逝者一向鞠躬献花，并且呢再向家属表示慰问。很多韩国人呢会在进入灵堂时呢都会保持安静，说话声音呢比较轻，也希望呢给予逝者或者是家属呢最大的尊重。好，这是韩国的情况。那么再来看看中国。中国呢首先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葬礼习俗差异还是比较大的。不过大部分地方呢同样都会选择呢尽量深色素色的服装呢参加葬礼。很多人呢也会避免穿着呢鲜艳的颜色。这一点呢是韩国呢还是非常相似的。在中国葬礼有些呢会在殡仪馆举行，也有一些地区呢仍然会在家中呢设灵堂。那不同地方呢在礼仪祭拜方式时间安排等等方面呢也都有自己的一些传统。因此呢中国人参加葬礼时呢通常呢会提前了解一下呢当地的习俗，做到这个不会出现一些不妥的一些行为或者是穿着哈。那所以从感觉上呢中韩两国呢都非常重视对逝者的尊重，无论是服装言行还是呢整个仪式的氛围都以庄重肃穆为主。而不同的呢是韩国的葬礼流程呢相对比较统一，尤其是医院殡仪馆文化呢已经非常成熟。而中国呢由于地域辽阔，各地仍保留着许多呢极具地方特色的一些传统的习俗。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中韩两国的葬礼仪式呢也在发生着变化，但尊重逝者慰问家属这一点始终是没有改变的。所以如果以后有机会呢参加韩国朋友家人的葬礼，记得首先在穿着上，在服装的选择上素雅深色的着装，保持安静，真诚地表达慰问，就是对逝者和家属最好的尊重。你看同样是一场告别，中韩两国虽然礼仪的细节有所不同，但那份对生命的尊重和对家属的关怀却是相通的。这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让我们下期再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是韩国的俗语。
1: 귀신보다사람이더무섭다。귀신보다사람이더무섭다。
0: 好，没错，这句话其实意思非常的直白，人比鬼更可怕。意思是比起鬼神呀，人的仇恨和阴谋往往更加可怕。没错，好，用中文你可以说人心比鬼更可怕，直接表达就可以了。复习一下今日一句，귀신보다사람이더무섭다，人心比鬼更可怕。学会了吗？오늘공부 good。
2: 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周三的华语之。

边因为有你的陪伴，没错，这一个小时真的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啊，但也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小时，也是有你的陪伴的一个小时。오늘도부탁하고지금과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감사합니다。来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 Forever Love， 来自王力宏。 PD 新闻查看间隙저는龙哥였습니다。전국구세요。

0: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all the programs you hear now are reruns that were aired yesterday. Time in hours, minutes, and seconds mentioned in the program do not reflect the current time.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这里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由 BFM90.5 釜山电话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一年之中最炎热的三伏天已经开始了，今儿正是初伏。是的。每到这个容易大汗淋漓、身体消耗较大的时节呀，韩国人呢反而呢会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参鸡汤，这就是所谓的以热制热的方式，为身体补充元气。新鲜的鸡肉、滋补的人参，再加上呀红枣的清甜，汇聚成一碗营养丰富的参鸡汤，也成为韩国人盛夏最具代表性的时令美食。炎炎夏日里，参鸡汤不仅是一顿饭，更像是一份祝福，也是一种迎战酷暑的仪式感。希望大家都能够呢健健康康的度过呢这个炎热的夏天。今天的你喝了参鸡汤了吗？也祝愿大家呀都能够平安度过的今年这个盛夏。好，今晚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After Shaping 的《영계백숙》。

0: 釜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市将于7月24日在釜山会展中心举办以釜山文化遗产迈向世界遗产为主题的釜山历史学术大会。釜山市华明树木园表示，仅分布于釜山金井山的保护物种濒危珍稀植物细叶剪秋萝已在园内开始开花。定冠博物馆将于7月23日至26日暑假期间为亲子家庭举办家庭教育项目。釜山博物馆将于7月30日面向50名成年人举办专题讲座，对釜泉洞古坟群出土的古代家椰陶瓷进行现代视角的解读。好，最后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多云转阴，气温24至33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欢迎进入今天看什么。没错，这个板块还是老规矩，帮你解决一个终极难题，今天到底看什么。啊，不知道前段时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在釜山举办的一个齐聚了众多明星的一个庆典活动哈，也是一个颁奖的活动呢，就是韩国国际流媒体节，地点呢就在电影殿堂。中国演员宋威龙呢就在这次流媒体节期间呢到访釜山，与韩国观众呢近距离见面。很多粉丝呢也为了见他一面呢，也专程哈为他而来，来到釜山。而他这次来到釜山呢，并不是因为一家人之名，也不是下一站是幸福，而是因为一部年初播出的新剧《骄阳似我》。那么这部剧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又为什么一官宣呀，就让中国网友呢等了十几年呢？没错，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部作品《骄阳似我》。很多人可能认为《骄阳似我》是一部新的小说，其实呀并不是。它的原著作者呢是中国非常有名的言情小说作家顾漫。如果你喜欢中国的偶像剧，那一定听过他的名字。你看接下来呢这一系列的作品哈，对，都出自他的笔下，包括《何以笙箫默》《姗姗来了》《微微一笑很倾城》《你是我的荣耀》等等。没错，也都是大火的，也是改编非常成功的影视剧作品。那在中国呢，很多人甚至开玩笑说呀，顾漫出品几乎就是偶像剧的品质保证。不过《骄阳似我》呢却有一点特别之处啊，在于呢这是顾漫写了很多年呢却一直没有真正完结的一部作品。所以很多老读者呢笑着说呀，我上大学的时候呢就在追了，那现在工作了，哎，电视剧都拍出来了。是这个跨度的时间是比较长啊，所以呢在电视剧官宣的时候呢，中国网友呢最经典的一句留言呢，不是说终于拍电视剧了，而是顾漫终于想起这本书了。好，那就让我们回到电视剧本身哈。好，那么关于故事梗概，《骄阳似我》的故事其实很简单，讲述的是女主聂希光从校园走进职场，在成长的过程中呢重新认识自我，也真正去找到适合自己的爱情。比起轰轰烈烈的爱情，这部剧呢更想讲的呢是成长，以及呢成为更好的自己。好，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呢两位主演。那首先呢是赵今麦，很多观众认识他可能是因为他的作品《少年派》《开端》或者是《流浪地球》他几乎呢是中国观众啊看着长大的演员，所以这一次出演的现代爱情剧呢也被很多网友笑称啊，赵今麦终于长大了。当然呢说的呢是电视剧里面的角色啊，她不再只是那个需要别人照顾的小女孩，而是真正开

开始诠释呢成人之间的爱情。好，那这是女主角，那另外一位呢就是男主角宋威龙，相信很多的韩国观众呢对他并不陌生啊。那这些年呢，下一站是幸福、以家人之名等作品让他累积了不少人气，大家对他的评价一直是很一致啊，那就是颜值很高。对，颜值很庞大，但是呢也一直有人说呀，什么时候才能遇到真正属于他的作品呢？对，看来他的粉丝们也是希望他能够呢有在更爆的作品哈。好，那不少媒体呢也认为《骄阳似我》里面的林宇森或许就是那个答案，因为这个角色呢并没有所谓霸道总裁的浮夸，也没有刻意营造的戏剧冲突，反而呢是成熟稳重的有责任感的人设，和宋威龙本人的气质呢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契合的哈。那其实呢《骄阳似我》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呢，就是过去几年呢很多现代偶像剧呢都喜欢制造误会、撒糖或者是呢刻意营造这种狗血的剧情哈，增加戏剧冲突。但是现在呢观众呢却越来越喜欢另一种爱情，就是一起成长、彼此支持、共同面对生活。那么《骄阳似我》正好就代表了这种变化和趋势，他没有刻意营造轰轰烈烈，而是把更多的笔墨放在人物成长和情感的陪伴上。很多网友说呀，那现在大家喜欢的不再是霸道总裁爱上我的俗套的这种设定，而是两个人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那我个人觉得呢，这或许也是《骄阳似我》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它不仅是一部爱情剧，它更像是在告诉大家，真正好的爱情不是谁拯救谁，而是两个人一起成长，一起发光。好，最后呢如果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如果让你做一个选择，你会如何抉择呢？那就是摆在你面前两个选项，电视剧里面的轰轰烈烈，另一个呢是现实生活当中细水长流的陪伴。其实说实话这个问题其实有一点点为难哈。对，那么在抉择之后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也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哈。好，那同时呢这也是我们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今天看什么的推荐作品。那么作为我们这个推荐的最后呢，也让我们以一首《骄阳似我》的 OST 由张碧晨演唱的《似你似我》来结束今天的推荐，听歌吧。

0: 釜山攻略，没错，带你看点儿有意思的，没错。那今天的釜山攻略有怎样的推荐呢？让我们欢迎孟佳。
1: Hello， 大家好，龙哥晚上好。那今天这一次带大家去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夏天看电影的故事。
0: 嗯，
1: 简单来讲，这个节目这个叫什么呀？这个活动的名称啊，叫做釜山国际儿童青少年电影节。
0: 哎，没错。
1: 所以说电影呢，就是要从孩童开始，从小孩开始啊。
0: 是，而且这应该一听就是那专门围绕着儿童青少年为主题而拍摄制作的电影作品，这样的一个电影节，对吧？
1: 对，刚刚还在讲，就说聊一聊这个儿童电影，然后我第一反应是什么是儿童电影，
0: 是吗？对，
1: 所以正好普及了这个概念啊。
0: 的确是，
1: 那这一次呢，其实已经是釜山这个活动举办到第21届了。
0: 哇哦！
1: 然后简称是 BYKI， 他们叫 Biki 啊。然后这个
0: 名字有点可爱哈。
1: 对，其实就是釜山，然后再加上了一个国际是 International， 后面 K 和 Y 就是 Kids。And youth 啊，就是孩、
0: 儿童
1: 和青
0: 少年，
1: 对
0: ，OK。
1: 活动的时间呢，是从过去的7月8号到7月12号，到上一周天为止啊。然后现在的活动的各种这种一个特点，我觉得它就会在全整个城市全釜山不同的地方，然后
0: 就不仅限于一个地方啊，
1: 是，当然它最主要的还是在杨花叶丛当啊，就是在电影殿堂这边，然后除了这边之外呢，在中区也有地方，然后在明址梁记那边，它也
0: 有点远
1: 呢，是也有指定的一个这个电影馆
0: OK，
1: 然后在电影院那里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电影节上映的一些。播的一些电影吧，
0: 是，
1: 所以在明址很远啊，你就是说
0: 挺远，
1: 为了看这个节目特地从明址过来一趟，其实也挺远的。那么如果能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个电影节啊，给的一些电影的话，我觉得也不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确实如此，
1: 那我这一次呢，就是在这个活动里，我就看了一场电影啊。这个电影、刚制作人还问我说有没有受到震撼。我觉得我还挺震撼的。
0: 好，是吗？
1: 因为儿童电影它虽然它的那个主线啊什么主旋律很明显，探险啊，探险完了之后就是成长了呀，怎么样对吧？
0: Okay.
1: 那我震撼的点就在于这是一个是一个欧洲的电影啊，它有那个他们的这个叫主创啊，有一些好像卢森堡的导演。然后剧本可能是英国啊，反正就是最终出来的这个版本呢是个英语的版本，所以它虽然是个儿童电影，它讲的是英语。
0: 好吧。
1: 所以那天在活动现场也看到了很多家长带着孩子们去看电影。
0: 看电影。对，那看来作品确实是有世界各地导演和各地的作品。
1: 对
0: 各种文化。各种主题的，
1: 我其实当天特别好奇，就是我很想问一问，抓几个人问一问，你们看懂了吗？
0: 哎，这个确实其实也是，有时候这种国际电影。

0: 结，可能就会存在一种，哦，
1: 语言上
0: 好
1: 的障
0: 像
1: 碍
0: 就很复杂，很丰富。
1: 对。
0: 对，所以这个也，因为其实说实话，去参加过电影节，或者去到实地，那无论是釜山国际电影节也好哈，
1: 嗯哼。
0: 那我相信大家去过之后呢，除了其实红毯呀，包括开闭幕式，其实确实很热闹之外，其实很多时候真正爱电影的人的话呢，其实奔着电影作品去的，或者是奔着像他们的主创，可能会有一些记者见面会等等，那去深度参与，去了解电影的东西。那其实
1: 是，
0: 看电影是很核心的事情了。那包括那评审的要。主席他们评审就是要好好的看所有
1: 先
0: 的
1: 看了
0: 电
1: 才
0: 影，
1: 知道，
0: 对呀，你要
1: 嗯，
0: 看过，而且要认真看哦。
1: 哇，那对于评审而言，那就是过个电影年，
0: 对，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1: 嗯哼。
0: 其实真正，为电影而来的人，其实他们就会怎样的去更多的把自己的精力放在电影
1: 电
0: 本
1: 影本身，
0: 身，
1: 对
0: 去
1: 对对，
0: 理解，
1: 是，
0: 去感受想要
1: 嗯。
0: 表达出来的意思。
1: 比如说我这次去看的这个电影，它叫做《苦心图奇》英文，就是刺猬英雄，所以大家一看
0: Oh
1: 就是
0: my
1: 这是个
0: God！
1: 英雄啊，他是拯救了什么，对吧？
0: 好，刺猬超人是吗？
1: 大概是这种概念意思啊。他其实大家如果出到他主页的话，就像制作人说的那样，他每一个他有分那个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单
0: 是
1: 元，
0: 类
1: 然后
0: 别，
1: 每一
0: 对，
1: 个类别都有不同的电影。
0: 是。
1: 那这一次看的这个电影其实也是跟其他的一个活动然后联动的，然后我们去看了一个这个电影，然后这个电影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很多人去看电影本身的话，这个电影它就是在你看你会看到它在别的地方它还没有上映，
0: 对，
1: 所以对，所
0: 但
1: 以
0: 很多
1: 这
0: 作品会在
1: 是
0: 电影节的时候是首映哦。
1: 对啊，然后
0: 对，
1: 你甚至你就算过了这个时期，你甚至在别的地方你也不太可能看得到它，比如说因为版权问题，因为别的政治原因，因为什么原因，可能你在别的地方都不太能轻易的看到这些电影，
0: 那
1: 所
0: 所
1: 以
0: 以你说这
1: 是
0: 种电影节，你是不是就应该去？可能会看到绝版的机会难得
1: 一定
0: 的
1: 要去
0: 作
1: 打打卡，
0: 品。
1: 对，
0: 对，
1: 嗯。
0: 因为将来其实会有很多的，也会有一部分的，电影作品，比如说呢，它在电影节首映之后呢，其实它会进入院线正常的
1: 上
0: 放
1: 映，
0: 映，
1: 对对
0: 但其
1: 对，
0: 实很多作品其实都不会进入商业市场。
1: 有很多这种，尤其是非商业类的电影，
0: 没错。
1: 我就记得我当初看过一个纪录片，然后也是在电影节上，在釜山电影节上看的一个纪录片，然后后面我就想说，等到它就是可以看的
0: 公
1: 时
0: 映
1: 候，
0: 的
1: 我
0: 时
1: 要
0: 候。
1: 再仔细再看一遍，因为还是因为语言的问题，还是因为就是
0: OK，
1: 他说英语，他出来韩语字幕，他就是会让我们这种很就我们让我们这种中国人就
0: 就没
1: 很
0: 办
1: 辛
0: 法，
1: 苦，就是对
0: 就是深入的去理
1: 你
0: 解
1: 英语也
0: 哈。
1: 没有好到完全能听懂，所以你又要听韩语，你也没能完全能看懂，你还要看，所以
0: 看
1: 就会
0: 字
1: 很
0: 幕又想
1: 忙。
0: 再做阅读理解的
1: 对，
0: 感觉，在
1: 就会特
0: 考
1: 别忙。
0: 试的
1: 看完一
0: 感
1: 场
0: 觉，
1: 电影就觉得好忙啊！
0: 对，大脑会很累
1: 是
0: 哈。
1: 是，
0: 哦，
1: 那选一个韩语的也应该也有中国作品吧？应该也 很多
0: 会
1: 我
0: 有
1: 也有
0: 一
1: 看，
0: 些。
1: 是我也有看，对，我是就是会
0: 但
1: 挑
0: 就
1: 一些
0: 是
1: 比
0: 想
1: 较。
0: 要感受一下，就不同国家和导演的这
1: 对，
0: 个作
1: 因
0: 品
1: 为
0: 的
1: 有的时
0: 风
1: 候
0: 格
1: 很
0: 嘛，对不
1: 恰巧，
0: 对？
1: 就是你想看的那个东西，它正好就是这么一个，就是外
0: 那
1: 国
0: 倒
1: 的，
0: 也
1: 嗯嗯，
0: 是，
1: 然后
0: 对，所以其实有些怎样的，他会在电影节期间放映，那上映过后的话呢，其实他基本就没有再有拍片，或者是要再对进入
1: 网
0: 影
1: 上
0: 院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去
1: 嗯，
0: 售票观看的话，那就会是比较难得的机会哈，
1: 是呀是呀，嗯，好，那其实说到釜山电影节呢，其实我们这个电影节呢，跟釜山整个城市想要把自己打造成为一座电影之城也是有关的
0: 的
1: 啊。
0: 确，
1: 那么你
0: 哎，
1: 它
0: 你
1: 这
0: 说
1: 个
0: 到这个话，其实釜山
1: 是。
0: 除了咱们的国际儿童青少年电影节之外，那当然最影响力的话呢，就是釜山国
1: 釜
0: 际
1: 山
0: 电
1: 国
0: 影
1: 电影
0: 节，
1: 节，
0: 对，每年
1: 那
0: 大
1: 其实
0: 概
1: 除了
0: 十月
1: 这个
0: 份。
1: 之外，它还有什么？我记得以前看到过一个叫，Pillar Market，大概是影视内容的一个这样的
0: 有，
1: 展，
0: 还有，
1: 好像每年也在办。
0: 还有呢，短片电影节，
1: 是
0: 对，
1: 是
0: 然
1: 是
0: 后独
1: 是，
0: 立电影也
1: 对
0: 有
1: 对
0: 一
1: 对
0: 些
1: 对对，
0: 做
1: 有各种各样
0: 电影
1: 不同的
0: 节，
1: 电影节是，
0: 是。
1: 所以其实都是釜山市政府就是把自己想打造成为电影的这样的一个名片，所
0: 的
1: 以
0: 确，
1: 各种各样的，而且我发现这个青少年电影节、儿童电影节这个东西，它不是最近才有的一个所谓的新的概念啊。那我们像釜山的这个国际儿童青少年电影节，它是2005年就创办了，到现在整整已经办到第21届了嘛，
0: 是20多个年头
1: 是。
0: 了，
1: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像世界上比较有名的这个青少年电影节啊，它比如说叫做吉夫尼国际电影节，那它
0: 好。
1: 这个是算是世界上最大的儿童青年电影节了。
0: 哇
1: 那
0: 哦，
1: 这个是在意大利啊，
0: 意大
1: 主要是
0: 利，
1: 在意大利举，每年在意大利举办。然后这个电影节，龙哥来猜一猜，它创办于哪一年？
0: 那应该时间要比釜山的影
1: 当
0: 节
1: 然
0: 要久，
1: 是，它是
0: 那，
1: 但也没有太早，
0: 那，
1: 一九一九。

0: 1970几年了，1971年，1971年，
1: 那
0: 其实
1: 叫超过半个世纪耶。
0: 对，因为你想想，其实整个电影出来的历史也没有太长。尤其是从黑白再跨到彩色，它整个历史也没有太长。
1: 默片再到有色彩、有声音，
0: 对，
1: 其实也不过百年的时间而已。
0: 是是是，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概念，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大家都很有远见吧。比如说，1971年在刚开始创办这个电影节的时候，他就会想到说，把整个电影要这电影的这个概念要让儿童开始、青少年开始，
1: 就是划定设定有一个青年儿童青少年这个主题这个类别，
0: 对，
1: 确实是蛮有远见的。
0: 对对对，好让就是为了孩子们啊，然后也不只是为了孩子们来看，其实所谓的这个儿童青少年电影节，大家会认为就是做一些孩子看的电影，其实不只是这个概念，还有就是让儿童让这些青少年参与到电影的制作的过程当中，
1: 这个是一个很有另外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组成哈。
0: 然后这一次釜山的这个电影节，它的主题呢叫做孩子们一起去野餐吧。소풍가자啊，哎对了，소풍가자，然后就是希望电影
1: 听起来很轻松的主题，
0: 是希望电影能够成为孩子们、成为青少年与家庭共同去享受的一个美好的这样的体验呢。那21届的这个虽然这个电影节已经结束了，那肯定可以看到，就是未来的每一年22届啊、23届也会有，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明年也可以关注一下，一定会在夏天如期等待着大家的到来。
1: 哎，那这里我就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当然这里这个不能讲太多细节，
0: 是、
1: 就是、
0: 怎么了呢？
1: 华语之音曾经的一位小伙伴，我们一位成员哦，对，那他其实就是电影现在是在做的事情呢，就是
0: 是
1: 电影的拍摄，
0: 哇哦，
1: 做这个电影的导演，
0: 正好就是电影的行内人士。
1: 据我们了解，之前对就有跟我们透露说，其实他有这样的作品，
0: 是，
1: 然后呢是他指导的学生的作品，然后呢他其实有提报想要参与这个电影节，但是因为各种的原因哈，最终的话呢，是没有办法，对，没有入选等等。当然这个过程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第一时间跟我们分享，能感觉说，你看在。釜山
0: 是，
1: 对，然后呢指导自己的学生，然后呢再带着作品和这座城市呢又发生了更多的一些连接，对，只是可能结果呢虽然呢不尽如人意，但是我觉得这种努力，对，还是就我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
0: 这个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一次虽然没有被选上，但是下一次说不定就是一个爆款，这个事情是说不定的。
1: 对，因为毕竟你想电影节其实它是要评比，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比赛，
0: 是
1: 它是一个考试，
0: 对，
1: 它是有技巧可言的。
0: 对对对
1: 对，所以那我觉得第一次的话呢，如果说可能结果不如预期，那可以再努力有更多的成长和进步的空间，
0: 相信明年会有一个很好的成绩，
1: 对，到时候大家就知道是谁了哈。希望他到时候能拿奖入围，然后呢真的就来华语之音一定会跟大家
0: 邀请到台里来做访问好了。
1: 对好那所以其实你看刚刚我们提到了，那么像咱们的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儿童青少年电影节呢，他们其实是以一个当然要把更多的这个主题的作品要进行一个征集，所以其实他是向全世界发出邀请，对吧？然后呢将自己的作品去提报，所以这次的规模我们看到了，哇，有超过百部的作品啊，然后这个规模也
0: 对，有来自41个国家的，
1: 哇，
0: 一共是179部作品啊，然后涵盖的大家可能会想到动画片比较多啊，确实动画片也比较多啊，动画片，然后还有剧情片、纪录片等等，还有短片等等各种各样的形式。
1: 对，电影类型还是非常的多元。
0: 对，所以我说就是在这里，虽然我就是有韩国电影，我可以就是去不要去看这个就是让自己很忙的这种说英语看又要韩语字幕的这种电影，但是呢，其实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因为你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就是别的国家做出来的这种好的儿童电影，而且它还是一个带孩子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英语，多少孩子上英语学院天天
1: 对呀、啊、让他接受一下这种语言的刺激也是一个好的机会、
0: 就是说啊你今天听不懂啊回去好好学习啊
1: 对呀、
0: 真是一个讨厌的妈妈
1: 是 不要飘对吧，说明你的单词背的不够多不然的话怎么能听不懂呢
0: 我想跟我的想法
1: 鸡娃也是有方法的哈，
0: 是跟我拥有一样想法的人应该还挺多，要不然那个放映厅里面不会有那么多的人
1: 这是语言的角度但我觉得我更愿意的说，如果我有孩子的话，可能如果说他也愿意的情况下，然后呢去看看这种电影，其实这种看到的画面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美学的一个感染，
0: 而且还是一个文化的这种冲击，文化
1: 的
0: 一种交流，
1: 是对它潜移默化，其实它会有。

0: 种习得这种感受到这种刺激，
1: 是的，
0: 对。那其实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呢，其实也是一个增加他的见识，
1: 是一个很棒的体验，
0: 让他有更多的学习的很棒的一个体验。
1: 是，
0: 对，不见得其实要背几个单词哈，这个当然其实也是有用的哈。
1: 是，好，那我们来看一看我的现场拍到的一段、两段视频呢。
0: 来，我们回到现场，哇哦，这个地方大家应该不陌生。对，
1: 当天真的是烈日炎炎、
0: 它非常棒的这个穹顶，而且没有一条直线。大家知道这个地方是哪里吗？没错，电影殿堂哈，这是它的户外的部分，对吧？对，
1: 这是户外的部分，就是除了看电影的其他的部分。然后大家看到现场有比较多的体验的活动，虽然当时烈日炎炎，但是这个地方好啊，
0: 吉祥物
1: 还有风，对啊，
0: 对，
1: 还有他们的那个电影节的吉祥物。然后就在他们的主舞台，他们还有这个 dance 的表演。那么当时拍摄的时候是他们正好是一个这个鼓舞嘛，
0: 而且这个荧幕呢也会不定期的就会有一些电影的放映，可能还会对有一些表演等等哈、所以这个地方，而且虽然天气确实是热的，但是因为大家知道，弗兰国际电影节的这个建筑物这个主体，它就是一个空间扭曲的造型，刚好其实又形成了一个天然的一个遮阴的一个效果，
1: 而且它是这样子迂回的这样的路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它那个风是就是有那种叫什么
0: 贯通、
1: 对，
0: 穿堂风，
1: 穿堂风，对，正好是、就是你会觉得那里是最阴凉最凉爽的地方，
0: 然后在下方呢就有座椅嘛，
1: 然后它里面空调也都是开的邦邦啊，给特勒斯啊，就是看空调开的非常足，里面也很舒服啊。然后在里面是看电影的，然后包括有一些跟电影的主创人员的一个交流啊，
0: 是
1: 啊、然后有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叫什么呀？叫导演的映后的交流，然后我在活动现场也看到，就是有些影迷啊，还是就是可能观众去跟那些导演啊、作家啊去给他们拍照啊、留影啊，对，
0: okay.
1: 然后
0: 其实这种互动是参加电影节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体验，
1: 也是电影节独有的体验吧，因为你在别的地方其实是不太能看到主创人员出来给你介绍这个电影，
0: 对，
1: 以及介绍这个幕后的故事。
0: 没错，没错。
1: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那我还想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就是我们在现场呢，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体验的活动，比如说，比如说有一个就是说宣传他们就是釜山本地的一些作。那个叫什么叫画一些简笔画的一些作家啊，然后他们也来自于这个影视学院啊，与之相关的这些专业的这些毕业出来的人士，然后他们会在那里就是给孩子们说给你们比如说画个画呀，给你们画一个简笔画呀之类的，然后这是一个体验。还有一个他们就是利用一个多媒体，就是在那里你通过跟他就是你通过把手掌放上去，它会有一个光影的一个变化，让你来感受，就是现在的这种也算是一个
0: 科技的一个
1: 对科技带来的
0: 互动的体验，
1: 对，在电影方面的一个应用，说是但是它做成了我们能看懂的一个东西。
0: 传统的电影呢，电视剧也好，其实都是什么，都是已经根据剧本去拍摄剪辑完成了的，
1: 对，
0: 是没有变动的情况，其实它就是一个固定时长的这样的一个影像。 对，那实际上其实这种现在的这种影像的技术呢，完全其实可以允许它可以有很多的这些开放的接受一些对指定的一些东西，就其实这也是跟这项游戏和电影其实现在已经开始这种界限在开始慢慢的消磨，也不是消失，就是更多的其实它会跨界，对，你看有很多的电影作品它就是由游戏改编、那游戏现在其实真的也开始
1: 整个画面也
0: 有了真人的这种，
1: 是
0: 你知道我前两天你知道就看到了一个，我自己倒是没玩，因为不玩游戏哈。那个游戏是真人出演，但是你想游戏不对啊，那他会根据我的选择，他会进入不同的这种情节的方向，
1: 是，
0: 所以他就会就怎样就拍出了所有的可能性，所有的这个选择根据玩家的选择，而且好像是它是一个古装的一个宫廷的一个宫斗的这种剧情哈，
1: 听起来工作量很大呀。
0: 对，比如说你指定他做 A 和 B 这两个动作，所以他就要拍两部分 A 和 B 两个剧情，对，真人出演，所以现在演员好像又多了一份工作、对对对对对，所以这种互动其实觉得也是一种科技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应用吧哈。
1: 对，如果我玩游戏，我听你这么说，我可能想要去试一试这款游戏。

0: 别的，对不对？
1: 什么样的风格？
0: 对，没错。好，其实所以现在这个活动的话，除了看电影，除了和这个映后，也就是 GV 的这个活动，以外，其实现场其实挺多可玩的、可参与的。
1: 对，尤其是针对孩子的这种体验活动还是很多的。
0: 对，带着家长带着孩子呢去看了想看的电影，然后呢四处看一看、逛一逛，其实那个体验的东西还是非常多、
1: 对，包括我们在就是刚刚在那个视频里看到，不是有小孩子们在舞台上表演吗？这些也应该也是就是去申请，然后去上台去做表演的。
0: 对，
1: 他们表演的时间还很长，就光刚刚这个他们表演的时间，光我看的，我因为我坐在那里看就看了半个多小时
0: 啊，
1: 所以他们至少就上面有那个时间表，他们的表演时间是长达一个小时的。
0: 哇哦，是，所以好，这样的一个这个汇聚呢，这个国际的
1: 国际视野、国际电影
0: 作品，在釜山这座城市呢，每年会固定的上演。我觉得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让我们去看到哈各个不同的国家的人、不同文化的人去围绕着儿童青少年这个主题呢去进行这种艺术的创作。其实说到这个，我觉得电影其实我们不陌生。
1: 对，
0: 虽然我们说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呢，釜山一直呢想要全方位去打造呢电影这张亮丽的名片，让它有更多的一些厚度跟层次哈。
1: 是，
0: 但实际上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孟佳就提到了啊，儿童电影一听好像有点懵，对不对？但实际上大家想一想，因为我们是80后90后哈，对，那80后90后其实我们也在小的时候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深受有一批非常优秀的一些呢儿童青少年电影陪伴着我们长大。
1: 电影影视内容可以吗？好像我第一反应就是
0: 可以想一想，能想到什么样的作品？
1: 我第一反应是那个我到现在还在看的那个那个叫那个 City Queen， 就是家有儿女，那个算不算？
0: 那是电视剧。对，
1: 我说的是
0: 电视剧。
1: 电视剧。
0: 电影的话，那你想想，小时候《霹雳贝贝》，
2: 对，
0: 我都知道哎，真的。再比如说风靡全世界的，像我觉得那个E.T. 外星人
1: 啊，
0: 这样一讲其实还蛮多的，
1: 那个、
0: 对吧？
1: 但是 E.T. 外星人是算是儿童电影吗？因为我觉得它其实那个受众。靠到就是偏年龄低一点的。
0: 对，如果说非要那个怎么说呢？这个我是在
1: 所有的动画片都算了
0: 上节目之前，
1: 是不是？
0: 对，其实就是啊，因为我上节目之前我真的有问这个 AI 了哈，对，所以他给出我的这个就是这些推荐。
1: 我们的好朋友 AI
0: 还有一些，我觉得我们至少我们80后90后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一定会经历的，甚至是会反复的去强化我们在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些认知和成长的，就是一些呢红色。的成长励志的电影，像随便一说，小兵张嘎
1: 啊，
0: 闪闪的红星，
1: 闪闪的红，
0: 对不对？什么三毛流浪记，
1: 三毛流浪记，
0: 什么对吧？这些等等，那这是一些怎么说呢？这还有一大批像你说的动画电影，就比如说呢，上美厂的一些国风的，
1: 我记得我小时候看柯南。但都是电视剧哈，我好像没怎么看过电影。
0: 但是柯南有大电影，对，还有，
1: 对我看的都是电视剧，都是剧集吧。
0: 总之啦，就是说呢，这些其实越想，你看，再包括迪某尼的动画，随便一说，白雪公主等等这些，对不对？那其实就是围绕着儿童青少年，从童话。到漫画到电影的这种改编，甚至可以说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对，
1: 是这样。
0: 其实这些儿童，我觉得儿童青少年电影呢，这一个类别，或者说呢，这种电影的类型，这种作品的类型呢，它会给它的受众，比如说一代一代的这些小朋友们，在很小的时候呢，就开始帮他们去塑造善恶观、架构情怀，
1: 对，
0: 他们
1: 去
0: 看待友情啊、爱情啊，
1: 是
0: 独立思考。
1: 而且电影的启蒙也来自于儿童电影，因为他们小时候看的都是这些内容嘛。比如我女儿现在就是看《哈丘平》这些东西，那么她在电影院里面，她受不了这种冲击的画面、有矛盾的画面，
0: 而且
1: 就是如果有人打架，她就想说，
0: 确实她和成人的这种观影需求不一样，对吧？
1: 是，但是她看了之后，她就会知道啊，我今天看了电影。电影，从此知道电影这个东西。
0: 对，之前在家就是通过电视或者是手机看，可能大概15分钟，就这种一集一集又一集。现在知道就是可以
1: 有
0: 一个多小时，
1: 有
0: 一个独立的故事，还可以这样子去有影像的这种认知，
1: 可以完全沉浸进去。
0: 那有剧情之后，除了我们说到的，像还有包括他们的共情的能力、他们的感受的能力、审美的能力、对青春的认知，我觉得这些都是
1: 顶好的教育，
0: 不可替代的一种精神的。
1: 是
0: 童年吧，对吧？
1: 最后就节目的最后就放一段我们。

0: 那个现场的观众，
1: 来还是要听一下。
2: 你好，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吗？
3: 你好，我是釜山，生活很多年的中国人，然后像现在家里呢有两个宝宝。

0: 问一问您就来这边参与工作的内容，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吗？
1: 我就是组织一些家庭一起因为有这种免费观看电影的机会，所以组织各个一些家庭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
0: 请问您参观了这个活动之后，您觉得这个活动怎么样？
1: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非常有意思，因为呢可以父母和孩子一起参加，可以不仅是可以免费观看电影，而且呢像一楼的话设有各种的这种体验设施，所以我觉得非常的不错，孩子们也玩得很开心。
0: 好的，谢谢您。
1: 好的，谢谢。
2: 好的，现场真的是哇，
3: 非常热闹，非常
2: 的热闹，
3: 对不对？
2: 对，然后呢这个受访的老一位这位老师，对这位我们的听众也是，哎呀，这个非常有激情，
3: 热情洋溢的给我们介绍了，
2: 是这次他参加活动的一些感受哈，
3: 是
2: 好，没错。那通过今天我们的介绍的话呢，也让我们了解了原来我们釜山这座城市呢和电影之间的这种联系，其实有通过不同类型的电影节，那么在每年都在发生。对，所以如果大家对于那儿童青少年电影和以及那儿童青少年电影节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持续关注。对，那么他在明年
3: 夏天
2: 会有这样的一些作品呈现，对吧？
3: 是的。
2: 好，那我们就期待下周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推荐。
3: 好的，各位再见。
2: 好的，没错，说了这么多呢，我们也继续为大家呢送上呢下一首歌曲 Nonstop， 来自 Oh My Girl。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继续通过一段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小王要去参加韩国朋友家的葬礼，不知道该注意些什么，所以向李智恩求助。智恩，我准备去参加韩国朋友家的葬礼，穿着上我需要注意什么吗？
2: 장례식장에는검색을입고가면돼。
1: 那如果我没有纯黑色的衣服呢？
2: 검정색이없으면최대한어두운색으로입는게좋아。
0: 好，相信呀，很多第一次在韩国参加葬礼的中国朋友都会难免有些紧张，到底应该穿什么，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礼仪等等。是的，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就让我们一起聊一聊中韩两国的葬礼文化。好，先来看看韩国。在韩国呢，参加葬礼时呢，最重要的呢就是穿着了，穿着庄重低调。其实这也是所谓的这种国际惯例了。一般来说呢，大家都会穿黑色或尽量深色的衣服。男士呢，通常会穿深色的西装套装，或者是呢搭白色衬衫。女士呢，则会选择呢深色或者是黑色的套装、连衣裙或者是长裤哈。如果说呢没有纯黑色的衣服呢，也不用太担心，尽量选择呢，像深蓝色、深灰色等等这种深色系的颜色的穿搭，同样也是可以接受的。那最重要的是避免穿着过于鲜艳，比如说呢大红色、亮黄色等等的这些。比较明艳的颜色哈，也尽量不要穿过于花哨的一些服装的搭配，或者是一些夸张的配饰。那除了服装之外，韩国葬礼大多呢会在医院的殡仪馆举行，亲友到达之后呢，会先向逝者一向鞠躬献花，并且呢再向家属表示慰问。很多韩国人呢会在进入灵堂时呢都会保持安静，说话声音呢比较轻，也希望呢给予逝者或者是家属呢最大的尊重。好，这是韩国的情况。那么再来看看中国。中国呢，首先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葬礼习俗差异还是比较大的。不过大部分地方呢，同样都会选择呢尽量深色、素色的服装呢参加葬礼。很多人呢也会避免穿着呢鲜艳的颜色。这一点呢是韩国呢还是非常相似的。在中国葬礼有些呢会在殡仪馆举行，也有一些地区呢仍然会在家中呢设灵堂。那不同地方呢在礼仪、祭拜方式、时间安排等等方面呢也都有自己的一些传统。因此呢中国人参加葬礼时呢通常呢会提前了解一下呢当地的习俗，做到这个不会出现一些不妥的一些行为或者是穿着哈。那所以从感觉上呢，中韩两国呢都非常重视对逝者的尊重，无论是服装言行还是呢整个仪式的氛围，都以庄重肃穆为主。而不同的呢是韩国的葬礼流程呢相对比较统一，尤其是医院殡仪馆文化呢已经非常成熟。而中国呢由于地域辽阔，各地仍保留着许多呢极具地方特色的一些传统的习俗。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中韩两国的葬礼仪式呢也在发生着变化，但尊重逝者、慰问家属这一点始终是没有改变的。所以如果以后有机会呢参加韩国朋友家人的葬礼，记得首先在穿着上、在服装的选择上素雅深色的着装，保持安静，真诚的表达慰问，就是对逝者和家属最好的尊重。你看，同样是一场告别，中韩两国虽然礼仪的细节有所不同，但那份对生命的尊重和对家属的关怀却是相通的。这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让我们下期再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

古代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的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是韩国的俗语。
1: 귀신보다사람이더무섭다。귀신보다사람이더무섭다。
0: 好，没错，这句话其实意思非常的直白，人比鬼更可怕。意思是比起鬼神呀，人的仇恨和阴谋往往更加可怕。没错，好，用中文你可以说人心比鬼更可怕，直接表达就可以了。复习一下今日一句，귀신보다사람이더무섭다，人心比鬼更可怕。学会了吗？오늘공부 good。
2: 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周三的华语之音，因为有你的陪伴，没错，这一个小时真的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哈、啊。但也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小时，也是有你的陪伴的一个小时。오늘도부산화와지금과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감사합니다。来，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 Forever Love。来自王力宏 PD 新闻查看间隙从的龙哥也思密达传官 Good 세요